巴如里江也里马诺威拉秋路如里江也里拉秋路江也里威你家有也爱家里马诺威就马有也你家有也爱家里就马有也阿秋的有多么的王马古马斯请你的有其实我的街拉西个能切家里是

看着红花现长了哦哟，谁家嘛家别年龄啊哦呀，祖的年爷娘困在哦边，困在那红花心脏也淋漓，冻哈子可乐脸也暖哦，那好家到那淋漓。想爱你眼睛白了多吐了心大眼你红花留作年哦留作你那段用姐哦那娘

走哪了？夸牛万永夜哦，那娘路过喂，牛夸那那村哦哦，走都在大年别下哦。这家马草啊轮到小眼皮在喉咙大很嗨哦那飘三个在微扬给那水家念哦谢谢保罗到眼皮